0: 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全球柴油吃紧，俄美拟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合同，美欧各有考量，柴油缘何站上能源博弈风口。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起在广州开展，全球客商齐聚羊城，70载春来秋往，广交会如何续写外贸新篇。
1: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请听《我在北大修古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

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

欧洲理事会披露的会议议程，欧盟领导人在两天的峰会中讨论能源价格与欧洲经济竞争力、2028至2034年多年期财政预算以及俄乌冲突等议题。能源问题将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此前在欧洲议会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约 140%， 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欧洲进口化石燃料的额外成本累计增加约1000亿欧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在给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欧盟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应对方案也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希望调整碳排放交易规则，扩大财政支持，以尽快降低能源成本；另一些国家则担心过度放宽规则可能削弱减排目标，并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究进一步的临时措施，包括延长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行业的国家援助框架。欧盟领导人预计将要求委员会提出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同时讨论如何减少欧洲对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依赖，以应对已经出现的能源紧张局面。

0: 下界当妖，比如说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太上老君那山炉子，
1: 对，烧火的童子，孙悟空，这是
0: 啊。这观音向老君借了三次，太上老君才勉强同意说，那你们下界吧啊，你们那个为了这个防止孙悟空把他们打死，老君呢还得加持一下，给了不少法宝，是吧？
1: 那当然，老君说我这牛其实也挺好的，你也下界算了。
0: 对，这么说呢，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0: 就是说这个白骨精它其实是有一个标记的，就最后给他打死了之后，他不是这个好像是他的后背有一个，在那骨头上写着白骨夫人，白骨夫人。
1: 这好像也是独一份儿哈。对对对，其他妖精没这样，
0: 甚至就是我们看那电视剧《西游记》，可能对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误导，但是可能就是那里边有一个狐狸年纪的嘛，原来是在白骨夫人身边伺候的，对对，跑到黄袍怪呢把这事儿跟黄袍怪要说了，其实没这么狐狸这么一人，
1: 就是整个这个在《西游记》原文当中第二十七回哈，他叫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 白骨精当时就是单打独斗的一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替母，
0: 就是这样。对，所以八六版《西游记》可能只是为了剧情它的发展的需要，它弄了这么一狐狸，以至于后来都有误解，说这个白骨精的靠山是不是？

0: 黄袍怪，
1: 哦，
0: 他怎么叫夫人呢？
1: 啊，对，
0: 是不是黄袍怪的原配是？
1: 我看网上有好多人在分析这个白骨精，他的丈夫是谁？
0: 对对 对，
1: 他的爸爸是谁？
0: 是，所以您看，本身其实就是小说，他就没有说非得谁就是谁，或者我非得道清，非把他一清二白，我得说清楚。而且这个小说《西游记》的形成，其实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然后它是若干个神怪小说的一个大的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第一，咱大可不必去细追究，
1: 这是文学作品。
0: 对对对。第二，那咱就有的说了，既然您是文学作品，咱可以发挥自己的脑洞。我觉得这给后世或者后代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嗯，
0: 既然是神怪小说，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神怪小说的一些基础，我在不违背一些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我可以进行更深刻的影视方面呀、文学。

0: 博览滋养心智。
1: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
2: 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佳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2: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
3: 能让你不寂寞。
4: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5: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4: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教育。
1: 持续低烧，久咳不愈，很多人第一反应会当成普通感冒，但其实有可能是结核菌在作祟。结核病被列为我国重大传染病之一，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呼吸道传染病。今天的节目，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的陈斌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认识结核病。
2: 结核病实际上在古代就有记载了，可能那个时候是叫痨病，对不对？
3: 对对。
2: 那世界上如果说有记载的历史，可能会追寻到更久之前。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3: 就像你说的，结核病呢，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而且是一种传染病。那么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追溯到非常悠久的历史啊。我们曾经在考古上面有很多发现，比如说在古代，像我们在湖南出土的这个马王堆汉墓里面啊，也发现了有结核病的遗迹，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木乃伊里面也发现有结核病的遗迹。所以它的历史是的一种慢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它在人体内被里面呢，除了我们的毛发、指甲和牙齿不会得结核病以外，我们全身其他器官都是可以得结核病的，但主要呢它还是侵犯我们的肺部。所以我们平常经常见到的是肺结核，包括也有人说是肺痨。那么因为它如果侵犯了人体器官以后，会造成人体的一些症状出现，那么会导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导致过很大范围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死亡的发生，所以大家对它也比较恐惧啊，也有历史上也曾也把它说成是

0: 原来人家谈到是比较害怕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应该算起来，我看如果追溯历史的话，几千年过去了，他现在为什么还有呢？
1: 那就是因为结核杆菌它这个导致结核病的病原体它相对是还是非常顽固的，因为它比其他细菌而言呢，它有一层比较应该说比较顽固的这个细胞壁，那么它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很强，然后呢结核杆菌到体内以后呢，它是一种跟人类它是一种慢性的这种感染和发病的过程，如果你人体免疫力差的话，它可能一下子就会侵蚀你人体，会产生非常非常强的一种各个器官的危害。但是当你人体免疫力强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选择跟你一种有某种方式共存。
0: 嗯，
1: 所以像它这样的一种形式，当你免疫力弱的时候，它就发病发出来以后呢，它又可以会造成传染，它的病原体从比如说从

0: 染病里面的比较排得比较前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得比较前面的一个前列的一个疾病啊，也是我们国家重点防控的一个疾病。
1: 嗯，它是怎么传播的呀？
0: 前面说了，就是因为它呢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嘛，它的病原体呢来源传染源来自的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有得了结核病的这个肺结核病人。那么当排出这个可能我们的肺结核

0: 解。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

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

0: 船铺经营的怎么样呢？
1: 这崇古斋呀，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场

这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今儿啊，我拿不出钱来。张红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红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红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红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红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

右翼民族主义者就开始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一致，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为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传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演讲中，有一个专题是物质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

0: 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四伦、张申府、任鸿俊、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他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3月16日抵达，他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研朱家华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华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爱因斯坦。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晨祖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

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

0: 蔡元培显然比朱家华豁达，他接到公示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演讲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1000元。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1000华币已是北大教授3到4个月的月薪了。不过2周250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做了1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1: 5月3日，

坏消息埋下了伏笔。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经上海登岸观光，他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道元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在一品香吃午餐，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

日刊中，蔡元培吐槽说，我们和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后各团体垫付发出烧池，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烧池。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后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那么爱因斯坦又为什么一再怀

0: 这里所说的恩师就是爱因斯坦。
1: 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污秽，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
2: 这里是泸州古蔺，中央红军长征陆川的第一线。
3: 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2: 1935年初，红军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成功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中在古蔺征战54天，2次经太平古镇渡河，四渡赤水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运动战的光辉范例。如今古镇256处红军驻地旧址保存完好，已发展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今年国庆假期，这里吸引游客超8万人次。金沙水拍云崖暖，川滇交界，梁山会里脚平渡，昔日激流奔

金沙水拍云崖暖，川滇交界，梁山会里皎平度。昔日激流奔涌，今城高峡平湖。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仅靠7条小木船巧渡金沙江，跳出敌军包围圈，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大凉山深处，碧波荡漾，冷山环绕。当年红军经过这片土地时，恪守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和宗教信仰，赢得彝族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彝海结盟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大渡河畔，雅安石棉安顺厂广场中央，红军战士塑像巍然矗立。1935年5月25号，渡河勇士劈波破浪，

200次，抵达卢甸桥，在全团火力支援下，22勇士攀援悬空铁索，冒着枪林弹雨飞夺卢甸桥，硬是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防线撕开一个缺口，以非凡勇气和血肉之躯为中国革命劈开胜利通途。如今卢甸桥上游人如织，不远处再见高铁大桥横跨天险，两桥隔空相望，跨越90年的时

夹金山。海拔超过4000米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1935年6月，红军战士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忍受饥饿、高寒、缺氧，艰难攀登。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征服了这座人迹罕至的绝境，无数英烈长眠于此。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首次会师。

用牺牲和坚守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终见胜利曙光。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谱写新时代牧歌，100多万头牦牛好似黑珍珠洒落，20多座标准化养殖基地拔地而起，川甘青最大的活畜市场每年有超过20万头牦牛交易。不远处再建川青铁路如钢铁长龙，2028年全线贯通后，雪山草地将进入动车新时代。茫茫草地绝

0: 哦不，不管是你爬坡坡下坎坎走铁坎，就是唱这一段起的红军歌，努力做红军大胜仗。
1: 透过歌声与讲述，那些乐观勇敢的红军战士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我们眼前。
0: 红军因为第一次来到太平洲的时候，就跟老百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八大群众也真一些，二度十岁的时候，老百姓就主动地把船、船绳、门板帮到红军大富强，军爱民。

夜，我们穿过古镇的街巷，走过当年的渡口，沉浸式地看完了这场胜利之渡的表演。戏里的主角争当红军奋勇杀敌的故事，当年就在这里真实地上演。剧中的幺妹儿终究没有等来她的春生歌，但是她等到了国泰民安，山河锦绣。演出最后的漫天烟火，仿佛是在告诉先烈们，你们当年想要的好日子，我们过上了。这里是怡海，青山环抱，湖水清澈。如果说红军四渡赤水靠的是智取，那么91年前在这里的怡海结盟，则是一场用真心换民心的破局。中央红军巧夺

0: 中国第一颗试验突进卫星东方红二号送上地球同步轨道，正式开启了大凉山的航天时代。北斗系列、嫦娥系列都是从这片红军走过的土地奔向星辰大海。
1: 脚下是长征走过的沃土，头顶是浩瀚星空。当年那一群人想要的光明，如今还有一代代人在接续。就像发射场里航天人按下的那个倒计时，每一次按下都是新长征路上的再出发。
2: 以海结盟后，红军挥师北上，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无奈渡船有限，而追兵又紧随其后。红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到达泸定桥，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0: 大渡河大桥凌空飞架，这座桥也被誉为是川藏第一桥。同一条大渡河连接起两座桥，一边是铁索之上的浴血冲锋，一边是新时代高原的通途大道。英雄们当年用生命开大渡河谷的烹霸阵，过去因交通闭塞，村里的优质果品外运难，百姓种植积极性不高。 现在道路桥梁畅通，昔日的黄草坪，如今漫山遍野都种上了苹果树。
1: 太甜了，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

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

天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

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

0: 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1: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1000人，去阻挡敌人两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0: 面对严峻的时局，

0: 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野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1: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

0: 时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1: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一百

0: 可曾，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向宇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1: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

0: 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1: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到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0: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九，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

0: 成吉堂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成吉堂的命令没有及时的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
1: 我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自当地时间15号12时38分起， KOSPI 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韩联社报道说，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率争议升温，韩股半导体板块

和半导体股持续走弱等因素叠加，对韩国股市半导体板块形成冲击。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天也大幅下跌，同样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挪威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说，来自世界各地21家基因库的超过 1.6 万份种子样本日前被存入位于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以保护全球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助力粮食安全。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天获悉， 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0: 茶楼订单有望多拿钱，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学子勇救落水母女，传递青春正能量。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

0: 行驶。
1: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的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且标注已售。

0: 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那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

0: 于是你就找朋友嘛，你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000元。

0: 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本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 0.5 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 6.5 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 5.5 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

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

0: 送来锦旗表达感谢。这份来自被救家庭的认可也让朱孝飞内心深受触动。
1: 还是有点后怕的，毕竟我的游泳技术也不是特别好，如果没有把两条人命救上来，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自己的父母也会伤心。
2: 但是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0: 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她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身为宿舍长，总习惯主动关心、帮助身边同学。
3: 觉得她真的很勇敢，能义无反顾地下去救人。
4: 这种英雄大事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她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急救的知识啊，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0: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号召全校学生向朱孝飞学习。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吕特还呼吁北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6。

0: 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1: 参展商有根，
2: 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管家会，我们打算把这些
3: 先进制造、品质家居和美好生活为主题。
4: 今天开展的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那接下来呢，来连线正在广交会展馆的总台记者罗平章。罗平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第一期都有哪些看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第一天的展览啊，刚刚过去半天，用一个词来描述现场就是万商云集。我们在广交会了解到，本次广交会来参展的境外采购商啊，预计将有20。
6: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九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

0: 有力的证据，就是说，这个白骨精它其实是有一个标记的。哦，就最后给他打死了之后，他不是这个好像是他的后背有一个，在那骨头上写着白骨夫人，白骨夫人，这好像也是独一份儿哈。对，
1: 但非得谁就是谁，或者我非得道清，非把这一清二白我得说清楚。而且这个小说《西游记》的形成其实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
0: 然后它是若干个神怪小说的一个大的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第一，咱大可
1: 使这《西游记》里，他起码题目上他没说白骨精这仨字儿，
0: 没说。
1: 在行文当中有没有白骨精啊？
0: 行文当中也基本上大概其理解成，他其实就是白骨，然后进行这种修炼，慢慢形成了这么一个妖怪，然后他在半道上涉足，要吃这唐僧肉。然后他其实用到的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能，什么技能呢？他离间。 这唐僧师徒，
1: 他是用离间法，所以最开始他变成了一个什么？他先变成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这姑娘呢还拿着一个提篮，这提篮里全是香喷喷的饭食，
0: 对，
1: 所以这叫美色加美食来诱惑唐僧师徒。
0: 你说食色性也，
1: 就是这谁能扛得住？正好赶上这团队饿了，
0: 饿了
1: 啊！这原著中不是写了吗？

0: 呢？
1: 我跟您说吧，就这几句话说的孙悟空跟唐僧，这简直是，您就能看出这师徒关系真是不是特别的和谐。他是这么着
0: 啊，
1: 他说，三藏道，悟空，我这一日肚中饥了，你去哪里化些斋吃？说了这么一句，行者马上陪笑道，您看这笑绝对是皮笑肉不笑，
0: 就陪笑哈。
1: 哎，陪笑道，师父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八村后不着店，这话那时候就有，然后有钱也没买处，你叫

0: 跟您说，我是觉得这唐僧跟孙悟空之间这矛盾有几处，他其实慢慢
1: 积累起来的。
0: 第一是这唐僧他蒙孙悟空，给他戴一特漂亮一帽子，结果一摘，哟，您给我老孙弄一紧箍咒，您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孙悟空这点他其实挺记恨，
1: 我情绪是有累加的啊。
0: 唐僧也有一点记恨孙悟空，为什么呀？您到了观音院了，您别的不拿，您非得把我那袈裟给我显摆，还给我弄丢了。这要丢了呢，我怎么上西天见佛祖去？所以他也觉得这孙悟空不可靠，就这点来讲太轻浮。
1: 就是不是这时候这个取经团队也是刚刚组建不久，
0: 刚刚组建。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八六版《西游记》其实这一点处理得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那老版《西游记》来看，收八戒、收沙僧，包括后边他们一些表现，真没体现出那么大矛盾来。所以为什么续集一上来，大家都觉得，哎，这风格怎么变了？这孙悟空跟唐僧之间这关系怎么这样？其实这可能更接近原著。
4: 对，而且其实这更接近于真实。
1: 对对对。
4: 你想想，他们几个这来路不

0: 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
1: 你看
0: 看，特像《大话西游》里那唐僧的感觉。
1: 对，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是吧？
0: 我得
1: ，我救了你，
0: 就是这样。
1: 你得一直就感谢我。
0: 对，然后孙悟空立刻反驳：“弟子一颇殷勤，何尝懒惰？我都这样这么给您服务了，您还骂我懒？”然后唐僧紧跟着这句话说：“那你。”

0: 偷回来了，这老猪他吃得快，他夸拉一口全吞了。
1: 所以说有一歇后语嘛，你别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0: 是是是，
1: 你啥都没尝出来，
0: 什么都没尝出来。然后大师兄，要不您再给我来一口？哎，不给。所以有的时候猪八戒他心眼窄，
1: 对，他也憨，他确实是弄不过孙悟空。
0: 就是，
1: 但是他得恨他呀，
0: 得恨。所以我出的主意让你偷去呢，我不说你知道人参果这东西吗？
1: 啊，
0: 对吧？我跟你要一口，你或者你再给我偷一个，你就不偷，那他心里也不平衡。紧跟着就到了白骨精了。
1: 哦，
0: 其实86版《西游记》这几集的连续方式跟原著的这个顺序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汤，龙小日才开芍药弄春情，你说既美得很性格清，然后又很春情，你说这个人的美多复杂。
1: 哎，但是其实这个美三藏是不动心的，所以原著最开始挑事儿的是八戒。八戒就直接冲上去，女菩萨您往哪里去，手里提了什么个东西啊？八戒先搭茬。
0: 八戒这个底线低啊，咱说阈值广啊，
1: 对对，
0: 是不是？看见一个女的，只要差不多，她都觉得是女菩萨。
1: 对对对，是这样。嗯、包括原著当中有一个细节，在这个八六版《西游记》当中，《西游记》等于是就是电视剧是加的一个细节，就是孙悟空给人。

0: 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傅家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又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

泄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

0: 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佳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0: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1: 非常多，
0: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

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啊，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

0: 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您想您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

0: 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他只能消化一公斤，你给他来了两公斤，他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1: 我觉得给他来了两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三公斤甚至四公斤。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教育。
2: 持续低载了，可能那个时候是叫痨病，对不对？
3: 对对。
2: 那世界上如果说有记载的历史，可能会追寻到更久之前。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3: 就像你说的结核病呢，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而且是一种传染病。那么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追溯到非常悠久的历史啊。我们曾经在考古上面有很多发现，比如说在古代，像我们在湖南出土的这个马王堆汉墓里面啊，也发现了有结核病的遗迹，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木乃伊里面也发现有结核病的遗迹，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么其实结核病呢，它是由因为是就是结核分子杆菌导致的一种慢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它在人体内被里面呢，除了我们的毛发、指甲和牙齿不会得结核病以外，我们全身其他器官都是可以得结核病的，但主要呢，它还是侵犯我们的肺部，所以我们平常经常见到的是肺结核，包括也有人说是肺痨。那么，因为它如果侵犯了人体器官以后，会造成人体的一些症状出现，那么会导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导致过很大范围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死亡的发生，所以大家对它也比较恐惧啊，也有历史上也曾也把它说成是

会在跟人体有一个长期共存的状态，等到你的免疫力变差了，或者是说年纪大了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它也会在体内发出来。这样呢，大概有另外还有5%到10%这样一个病这个比例，它会在你的一生中会免疫力很差，那它是很快，比如说可能1-2个月内，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种感觉，可能会出现活动性结核病的症状，像咳嗽、咳痰等等这样症状。但是大部分的人，他如果是感染了结核，体内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慢性的一个感染和免疫的一个状态，那么可能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这个结核杆菌其实在你体内已经在发生很大的一种反应和作用。所以呢，基本上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人体不会有很强烈的感觉，要做一些检测才能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是否感染了这个结核分子杆菌。结核

0: 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直排，
1: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3: 治污水，
4: 防洪水，
0: 排涝水，
1: 保供水，
2: 抓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3: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0: 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

0: 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帐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1: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
0: 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武斋开张。

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重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打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重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

0: 邓林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律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儿女依傍这两条大河繁衍生息。那么哪条河又是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呢？请大家在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中寻找答案吧。
1: 当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值永定河生态补水季，滔滔河水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使这条古老的北方大河

龙钉核诞生于第三纪与第四纪之交，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2005年出版由尹君科、吴文涛撰写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认为，永定河的最终形成大致在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从60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可见准确界定永定河的诞生年代难度不小。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

0: 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区第四纪地质层。地质工作者在多个地质钻孔中发现，在永定河冲积扇的底部普遍分布着含卵石泥沙的砾岩，俗称泥包砾。其中第五孔钻透了第四纪更新式地层，在地下340米处发现了单层厚度达95米的泥包砾。经古地磁检测，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300万年，据此推断，永定河的诞生年代距今300万年左右。
1: 2017年3月28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永定河综治总体方案近期将实施》一文，文中说，永定河诞生于340万年前的新晋纪上新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奔流而来，在流经北京地区时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而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哺育性母体文化的地位，唯其如此，永定河不愧为北京的母亲河。毫无疑问，永定河是一条充满传奇

0: 明朝时它叫浑河，清朝时它叫无定河。清康熙37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条北方大河的传奇从繁多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字呢？一是因为它的桀骜不驯。历史上的永定河频繁改道，尤其在下游汪洋肆意，摇摆不定，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向南

历史沿革中，永定河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胡、山戎、乌桓、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自身在永定河流域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均可在永定河众多的名称中找到蛛丝马迹。三是河水的变化，从桑干河、清泉河到卢沟河、小黄河，再到浑河、无定河，河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永定河水由清到黄在

从发源地到河北省官厅峡口是永定河上游，上游河道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3400多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地区，流域内多高山丘陵，管岑山、衡山、小五台山、灵山、燕然山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此地既有高原，又有盆地，大同盆地、阳原盆地、玉县盆地、淮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山间盆地，沿桑干河、洋河次第排列。历史上，山地丘陵植被茂密，有利于涵养水源。辽金之后，森林屡遭乱砍滥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域内的黄土层遭河水侵蚀，泥沙涌。

0: 蜻蜓逼近，为啥手臂要这样划大圈呢？我研究过，蜻蜓生着复眼，能观察全方位的动静，无论你从哪个方位伸手去捉，它都要飞。你若是划着圈逼近它，它便朦胧看不清你，越逼越近，圈也愈收愈小，小到离它七八寸了，一把抓去，包你活捉。此法厌之不爽，奈何童年之乐一去不返，我不能再到河边去悬臂划圈了。
1: 昆虫纲蜻蜓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通称为蜻蜓，第二类通称为豆娘。蜻蜓俗名叮叮猫，有红的、黄的、麻的三种，都是益虫。蜓蝎枝头平展两翅，像篆文的丁字。篆文的丁字可能是象形字，也就是蜓的本字。叮叮者，蜻蜓。

0: 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1: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

0: 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1: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之重，千百年来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0: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

0: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

0: 重要的选择压力。
1: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 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0: 啊，极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百分百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

0: 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

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十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

0: 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1: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2: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

0: 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了。
1: 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隐瞒事故事实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当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3: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

0: 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0: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

0: 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1: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
0: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

0: 代替药物。
1: 近期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

0: 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

达了不满。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乌克兰海军15号通报称，乌军于10月15号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乌方称，打击摧毁了6架苏 34M 战斗轰炸机及机场部分飞行保障设备。

0: 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0: 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线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
1: 县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

0: 奥体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3: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

0: 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

0: 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

0: 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0: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深

0: 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

0: 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权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

0: 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

0: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

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

0: 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价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

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

0: 安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大型社区等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

0: 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1: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 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

0: 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

0: 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

0: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直排，
6: 垃圾不入地，
7: 用水不浪费，
4: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

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

持老龄事业发展，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统筹推进城乡养老事业发展，持续完善养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更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老年群体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叶祖平先后走访慰问了百岁老人夏朝楼、于云玉，为他们送上福寿康宁牌匾和慰问品，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他表示，百岁老人是社会和家庭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老人生活状况，健全常态化上门走访机制，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要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持续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各项慰老服务举措，用心用情用力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龙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饶清英走访慰问百岁老人于继莹，向老人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和亲切问候，送上福寿康宁牌匾

惠老政策，及时关注各项需求，在全社会持续厚植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龙泉市政协主席刘赤波先后走访慰问百岁老人张子彪、向作武，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送上福寿康宁牌匾和慰问品。每到一处，刘赤波都与老人促膝交谈，细致了解老人日常康养、起居作息情况。刘赤波表示，老人健康长寿是家庭的福气，

10月13日下午，龙泉市举行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返乡欢迎大会暨适应性培训，以退役不褪色，归乡再扬帆为主题，欢迎今年秋季返乡退役军人。活动现场，秋季返乡退役士兵列队入场，市领导、市人武部领导与他们一一握手，欢迎他们光荣返乡。退役军人代表季其迈登台发言，全体退役军人现场宣读誓词，铿锵誓言传递出退役不退志、建功新时代的坚定担当。为帮助老兵快速完成角色转换，融入地方发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0: 现即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十月第二周，也就是10月5日至11日，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07元，环比跌0.5%；猪肉即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98元，环比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十月第二周全国猪肉批发价格均价为每公斤15.92元，环比跌1.8%。同比低15.5%。专家分析认为，十月第二周生猪供给较为充裕，终端市场消费阶段性下降，生猪和猪肉价格有所下跌。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

0: 50左右。
1: 机械化集中收储不仅解放农户双手，省时省力，更能有效清除田间残秆，减少越冬病虫害，为来年春耕提质增效。农户郑继光：
2: 自己处理是要很多功夫的，这个用收割机是要很快的。一天的收3-4亩啊，方便一点就干净一点好弄点。
1: 为持续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龙泉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秸秆收集、秸秆利用每吨分别补助100元，双向激励企业与农户主动参与资源化利用。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土肥植保能源服务站站长曾勤文：
3: 现在政府这个秸秆利用的补贴，主要是针对一个是秸秆收集和秸秆利用这两方面。在收集端，我们是每吨收集每收集

0: 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

0: 朱鑫。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
2: 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方向始终如一。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帧帧画卷，页页画面，
4: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
5: 习近平福建足迹，
6: 习近平浙江足迹，
7: 习近平上海足迹，
1: 践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为什么是红船？人们再清楚不过，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航。2002年10月22日，习近平履新浙江的第十一天就去了嘉兴，南湖便是第一站。停驻在湖心岛南堤水面的红船离岸咫尺，船头朝东，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红船、湖心岛、烟雨楼、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一边听讲解一边参观。有工作人员提出，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有重要的史料和珍贵的物品被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带领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又一次来到南湖之畔。三月，嘉兴市秀城区委印发通知，要求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组织开展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为主要内容的红传精神大讨论，并向社会公开征集红传精神表述语和内涵诠释。在数次瞻仰南湖红传、深刻把握党的精神锻造史的基础上，结合大讨论的情况，习近平亲自撰写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传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习近平在文中指出，红传起航于浙江，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进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他写道，红传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光明日报社浙江记者站负责人是文章的较早读者，读到这篇文章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文章有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
4: 信息专项整治；
3: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4: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3: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

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

0: 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1: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

0: 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1: 报告，我们1880名战士全部牺牲。
2: 在红军书写标语

0: 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1: 接下来

0: 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1: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

0: 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
1: 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
2: 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0: 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2: 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

0: 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0: 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
2: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

0: 陕西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 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十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1: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2: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长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新闻纵横，追问。

0: 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3: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一千九百六。

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

0: 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1: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人体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
2: 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0: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
1: 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
1: 兰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
2: 联合采购机制，协调各国需求，降低采购成本。不过，据与会的外交官透露，这项提议在当天讨论中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这反映出一个现实，尽管各国都希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在具体政策成本